亲爱收听的朋友，好日头，真欢喜躺在空中，甲你三度的好吗？今仔日我要将甲你讲一个好的消息，好消息人人拢真爱听，就是耶稣基督受钉十字架死来国话，好你的罪得到赦免，并且通得到永生的好消息。我准备为你讲这个听的故事，听的故事。诗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安尼讲：上帝听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独生子赐予因，予一切信的，无低到灭亡，反倒得到永生。请来信靠伊吧，但大拢要脱落，旧的人要变作新的人。上帝听，奇妙真奇妙的听，伊要投放了你。咱过来要听的一首诗歌，题目是《爱诗篇》。耶稣听我，我知影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，又甲我讲，这个爱要互咱三甲组织做一下，互咱三甲来大声唱，互主会听，对咱来开始。咱手换着手，牵着手，互全世界人会知影，听就互咱三甲做一下。听是恒久吞吞，阁有温足；听是无弯道，听无自夸，无中狂，无做见笑的代志，无求家己益处，无轻易发受气，无计算人的歹，无欢喜不义，只欢喜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恩望，凡事吞吞，凡事要吞吞，因为听是永远袂止息。亲爱朋友，互咱来彼此相听。因为听是对上帝下来，上帝就是听，伊安尼听我，耶稣听我，我知影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，请咱三个来欣赏。

诗篇第十六篇第二节安尼讲：你不对耶和华讲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无伫你以外。什么人无愿意得到好处呢？真侪人规日、规世人伫遐咧拼命，伫遐咧求好处，但是到了落尾，得到了什么呢？有的人是得到无少的物件，钱财、名声、地位、权柄、朋友、爱情、享受，但是这一切真的是好处吗？对世人来讲，也有看透的人，认为不过是眼睛的皮的粉，花显现甲一张的梦而已。何况伫遐物件内面，倒一件无包着、藏着、背着、危机、变化、痛苦、野心，对信徒来讲，遐并毋是甚物好处，简直应该着当作是有损失甲奔逃。但是真可惜，真可怜呢。犹原有真多上帝惊的，也搁以为遐是好处，并且无停的伫遐咧追求、追求，伫遐咧找。究竟甚物是咱的好处呢？属于物质、肉体世界，毋是好处。安尼，属灵的知识、温素、工作能力、交通、安慰、启示、信力，则是了好处。恩望得高在，总未算歹吧？是的，圣经有真侪所在已经有可能，甚至鼓励咱着去追求遮物件，总是遮一切属灵的好处，也可能会发生问题。得到的遮可能会失去了，会乎你真痛苦；得到遮可能会乎你真骄傲自高，而且变作你的偶像，最终可能会乎你真侪夸张文书家。只求第二好，你失去了最第好的路。所以代表直接讲，

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无伫你以外。遐个好处，耶稣是伫上帝旨意内面，是主予你的，毋是伫主以外，单独存在也阁是真好。耶稣是强强求的，听因介意听上帝，会变作不可以，还是确定就唔对咯。有时阵上帝只好当你要伊所属的以撒，收回伊所属的王位。只有上帝家己是咱最地大，也是唯一未改变的好处。上帝是咱的产业，是杯中的份。只有伫上帝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甲永远的福乐。只有伫上帝面前，才有满足的喜乐，甲永远的福乐。

这个时阵，请咱来欣赏一首的诗歌《对白诗》，对去哪里去？你惊遐的时阵，有你要安慰我不安的心；你彷徨的时阵，是你要为我将正面的路开起来；你无帮助的时阵，我有法能寄托在你的手来；你失败的时阵，是你存着忍耐的心在遐咧引出我行正面的路。对啊，所对去哪里去？你的双手要带领我的路程。主耶稣对今仔日去，我无要再做流浪的旅客咯，因为你是我一生的归宿，我全人拢要归宿伫你。